0: 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90%，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来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有优麦，早上好喽。欢迎来到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早间时刻依然用好音乐向你问早。再次问候啊，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欢迎各位在微信的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就可以用文字和语音的形式和我们互动了啊。上时段的节目结束之前的时候，就问各位一件事儿，说，哎，你们家小孩现在还这个有没有打卡视频打卡的任务了呀？要甭管是背那个古诗也好啊，背课文也好啊，背英语也好，有没有啊？哎，我不是要说这件事的对错啊，我就问大家有没有，你们家是什么方式？通常啊，小孩录这个视频打卡呀，都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啊，正襟危坐的那种的，小孩呢坐在椅子上啊，就是板板正正的，就跟要拍一寸照似的啊。哎，然后那个爸妈呢拿着手机，哎，录了，开始了啊，那小孩一遍一遍。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小孩拿爸妈手机，哎，然后开着前置的摄像头自己录。然后 Spring 就说了，他是自己拍啊。然后严武说了，孩子上初中了就没有打卡了。杨涛说有，一年级啊，语文老师每天要求打卡背诵啊。我就重点的提醒那种啊，小孩啊自己拿手机录的这种的。提醒什么呢？提醒一下，夏天晚上了，在家里头啊穿的啊都比较少。那小孩自己录完的东西，家长看一眼再往群里头扔啊。就昨天，大明我的啊有嘟应。那咱家小孩发完了，我就想看看那其他孩子录的好不好。看着了三个父亲呢，在家里头穿个大裤衩子来回晃悠。

你想说那爸妈小孩拍啥你们也不看一下啊？他爹穿大裤衩的搁家里头来回晃悠啊，你说再穿个 Hello Kitty 小猪佩奇啥的让人看着咋整啊？现在这天呢确确实实啊比较热，哎，就有些时候在家里

穿着也比较尴尬。这天呢开空调不至于，开个风扇刚刚好。哎，穿一个长袖的睡衣睡裤呢有点过了，穿个背心儿啊，然后呢短裤在家里面是刚刚好。问题是家里没人或自己家人在家，谁也不会穿那么板正，是不是啊？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件事，一孩子自己举手机搁那录东西，你检查检查再往群里头扔啊。第二件事就是点外卖的，你看一眼那骑手的名儿，哎，现在女骑也多了，咱就讲说有这个就是开门接外卖，要不然你就直接让他放门口，要不然就什么呢，要不然你就伸只手出去，或者是啊就是那种有分寸感的外卖员也直接会伸只手进来。有极少数的外卖员开了门之后你一个大脑袋就滋出来了，还有极少数的点餐的人开门的时候一点都不背外人，自己在家里穿啥样你自己心里都没个数、啊。

嗨，心动这种感觉。8:13，这里是魔六精神，我是小亮。我们的恩然来了，早上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啊，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互不互动的先放一边，最起码有一天你找不着的时候，你还有地方问啊。今天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的，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香香，来自于杨树林，就是那个圣罗兰家的一款香水，叫做反转巴黎，这是一款浓香，瓶身也非常的漂亮，然后是一个7.5毫升的，是一个没有用过，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小姐姐打算随身背的，然后没有用过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香型呢很好闻啊，前调呢是水果香，主要是价格特别美丽，89.9是吧。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来去看一看好不好。

0: 驾驶。嗨，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哎，刚刚这首歌呢来自郑秀文，这首歌叫苦恋啊。然后呢有些车友还提前猜上了，强强说这首歌的中文版就是孙楠的留什么给你。对，没毛病啊。江小猴说啥？
1: 孙楠的留什么给你。
0: 对对对，这俩不用猜啊，要猜的是这轮的猜呀、啊，是猜我听的是什么歌。猜歌之前再说说香水的事啊。文文刚才说了，说亮哥你用香水不？用，我用的是那个大地。我用啊，我不是出门前用啊，我就是洗完衣服了之后呢，这衣柜里头，哎，就喷两下子，就属于那种隐隐约约的那种。夏天的时候，确确实实啊，这个汗味啊比较重，哎，尤其是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你淡淡的香味儿。就是要不然就是什么的啊，衣服勤洗，要不然你就是淡淡的喷点香水。

0: 然后今天给大家推的是圣罗兰家的一款香水，当然虽然说它是一个这个小支装啊，但是它那个瓶身也是特别漂亮的，就是放在包包里头绝对好看的啊。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正装呢，也如果说有那个想要香水的呢，可以到我们商城来看看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这轮的猜歌就开始了。这轮猜歌呢要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换上耳机啊，把我听到这首歌形容出来给大家。这首歌好猜啊，特别好，特别好猜。好，来，准备好了没？开始了啊！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2: ，The best of the city。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好了，这轮要猜的这首歌是几个字儿？我先说清楚啊，这是，几在哪？在这啊，四个字的歌啊。这歌好猜，哎呀，这歌，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前面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还在噔噔啊，马上要唱了应该。四个字啊，

怎么样？哎，我听我刚才的复现率还是挺高的吧？这歌你要猜不出来，那真不是我问题。

0: 好，听这首歌啊，听的同时咱们来听听看大家怎么猜的。彤彤爸他说
1: 中华县软面的兵，
0: 哎，这就是听我哒哒的时候呢猜出来的。妈妈
2: 中华县的面的兵，
0: 哎，对的。科比仔难念的经正确了三斤，他说
3: 中华县的念的经，
0: 哎，他说这歌能猜出来那全靠小亮，你看看，哎，花卷老妹儿难念的经帕瓦罗蒂，
4: 听武侠小说的傻子，
0: 不知道，
4: 听武侠小说的傻子。
0: 种花家难念的经中华剑啊，然后三妹儿
5: 中华剑，中华剑难念的经，
0: 对的，爱琴海难念的经中华剑正确了，然后杨桃天龙八部啊，听过中华剑的吗？恩然
6: 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吧，作词的，
0: 哎，是不是一下子把难念的经这四个字给忘了，就卡在嗓子眼小舌头那块说不出来，是不是？雪莹难念的经瑞宝爹正确了，彩贝开始登灯的时候就听出来了难念的经，大魔王正确了，大胖墩儿
7: 难念的经，
0: 宣凤平刀剑如梦这可不对了啊，张师哎，十大排行榜难念的经吗，啊，就是难唱的不好唱的歌的排行榜，是不是，啊，强强也是啊，刀剑如梦，林夕夕
8: 难念的经周华健，
0: 哎，对的，周周周
9: 念的经周华健，难念的经，
0: 哎，对，啊，永旺啊，难念的经斌啊，翅膀平丫丫都对，简单就好，让心灵去旅行都对啊。刚才我看群里面有人说，哎呀，经难念我知道，但小亮这经啊不好念的，哎，周一群友日啊，想要加我们互动群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发送早上好就行啊。啊，来继续送首歌，曹格的一首还挺好听的一首歌，入戏，好吧，给各位。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刚刚的歌曹格入戏，说还挺好听的。

这里是 Morning 精神。哎，今天是群友日啊，关注微信服务账号乐动城市啊，晚上回复早上好也可以加群啊。现在第一时段跟大家说了，昨天是4月初八，哎，东北一年一度下大酱的日子。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就是吃大酱还差点劲，但你要看下大酱那一绝啊。我这有的时候我都分析这事儿，你说这事儿好看在哪里呢？后来研究一下，这是养成系，哎，就是你从一个大酱筷子开始下，每天呢然后就开始倒酱缸，倒它你就盼什么时候发缸完了之后味儿咋样。哎，现在啊真的这个自己家下大酱的少了，谁家呀要有能认识那种能下大酱的，真的能吃到自己家下大酱的真的挺幸福一件事啊。哎，只有酱啊这东西我不知道怎对东北人来讲，哎，还是挺少不了的一个东西，是不是啊？尤其是那种夏天胃口不好的时候，不知道该吃点啥的时候，你就炸点酱，你就蘸酱去吧。那蘸点啥不香啊，是不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听歌啊，这首歌过

0: 有不掩饰的心。
1: 翻译成那一首好听歌叫做用心听，是不是还挺好听的啊？马上最后一轮猜歌了啊，然后刚才说那个东北下大将，哎，东北下大将啊，咱也不知道是谁规定的，反正约定俗成啊，就三个日子，农历的四月初八、四月十八、四月二十八，哎，就这么三天。如果昨天错过下大将，那就得等四月十八了。完了，说下大将林夕夕说了啊，说将耙子那是我儿时的武器呀、啊，还得是林夕夕会玩啊。那酱耙子这玩意儿这么讲啊，它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酱耙子的武器呀、啊，它这个武器的使用方法呢，不是怼，是甩。真的，小时候跟人玩啊，谁家小孩拿酱耙出来，那真的，离我远点行不行，老大？别追我。酱耙的杀伤力太大了，林夕夕会玩啊。欣然，
2: 这下大将这事儿，我觉得真的回忆满满的一说的。

0: 对对，他这样其实我真不爱吃，但是吧，有的时候感觉像你说的好像还离不了。
1: 就偶尔的时候你就得整两口，对吧？但你要说那玩意儿多好吃，真这对对离不开。没有，你说咱家真下一缸酱都不用一大缸，这一小缸酱那家好几年也吃不完，是不是？哎，但你这酱子玩意儿就是你自己不想吃，但你看着谁吃，哎不行。哎，尤其是坐火车的时候，我跟你说，那坐火车的时候那什么小龙虾呀、火锅、方便面的，你但凡看个大哥呀，拿出干豆腐、大葱、黄瓜洗干净呢，然后搁小盒里头拿出一盒酱来，我天，那你就馋去吧。好了啊，今天猜猜这是什么歌？最后一轮顶级难度这首歌开始了。这首歌难在哪呢？这首歌难在前半段了，后半段好猜，来猜猜看吧。嗯，

这首歌呢听完了就两个反应，第一个就是听前面这一段的时候就是哎呀我没听过这歌我根本不知道，听到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听这段啊我知道这歌了，我听过但猜不出来。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从头到尾从头的时候就是我听过我知道谁唱的但我记不住啥名儿。

0: 这首歌的名字啊，三个字儿。
1: 不再再分开。
0: 这首歌的名字啊，三个字儿。
1: 不再分开。
0: 不叫不分开啊，来夏天。
2: 亮哥，亮哥，我来了，韩红的《漫天海》。
0: 哎。嘁哩咔嚓，嘎嘣脆，那片海没毛病。三金，啥？
3: 彩虹那片海，
0: 是不是烟抽多了？你看你刚才的嗓子。哎，前一阵流行那个成都那梗是啥嘞？就是在这那个。你咋找到的？三金也是个老烟民呐！哎呀，晴天，
4: 韩红那片海，
0: 厉害！林夕夕，
5: 那片海，韩红演唱，
0: 厉害！永旺，
6: 韩红唱的那片海，
0: 厉害！小小陈啊，他前奏出来就知道，那不是韩红老师那片海吗？大魔王那片海，宣凤平那片海。三妹儿，
4: 这首歌是韩红唱的，歌名就卡在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是不是啊？花语，韩红的看海吗？哎，对一半儿。

对，以上呢就是今天四轮猜歌啊。8:50了，哎，四轮猜歌结束了，来送上本时段最后一首歌啊。

走天的8:54啊，我们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早间时刻的陪伴收听啊。每周一周五早上7点到9点，咱不见不散了呗。

0: 好音乐返场时间，来给到的是这首萧敬腾的《认可》。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见了，各位，拜拜。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2: ，The best of the city，
1: 心动这种感觉。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固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 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88%，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订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3: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1: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0: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2: 同音乐会说话，
3: You love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3: You and me。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

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6%，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92%，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8%，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1, 2, 3, come on。
5: 不盲从，只优选，
6: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7: You love，
6: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7: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You

Thank you.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一个火苗可以照亮一个人年轻的笑脸，几根蜡烛可以唤醒孩子快乐的笑容，一朵烟花可以让天空变得璀璨，然而这些也可以。
6: 我的孩子，孩子，救命！救救我的孩子！救命！
7: 5月12日，防灾减灾日，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
8: 会说话
9: You love my favorite
8: 音乐思想会
9: Simply Music
8: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9: You and me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

0: 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你的最佳选择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心动这种感觉。

0: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6%，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92%，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8%，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哎呀，气死我了！你看群里张峰发的方案，这漏洞百出，这水平也能当项目经理？我看他就是靠关系。哎呀，不行，我得在群里说说，让大家评评理。嗯，就发这句。张工，你这方案是闭着眼睛做的吧？建议回炉重造。
5: 哎，小刘，等等，这行字如果张工就坐在你对面，你会这样当面说给他听吗？
4: 嗯，可能不会说的这么直接。
5: 网络那头也是活生生的人，发送键按下去就是扑出去的水。那把闭着眼睛删掉，把回炉重造换成有几个地方可能需要再推敲一下，是不是更好？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制造对立，对吧？
4: 张工，方案有几个细节想跟您再探讨一下，方便是聊聊，谢谢。
6: 每一次点击发送前多花三秒钟，想象对方就在眼前，删除戾气，留下善意。网络空间清朗，始于你我指尖的克制与尊重，倡导网络文明，共建精神家园。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

0: 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探索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正午十二点，荆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10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锣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5: 跟车再远一些，
6: 转弯慢一些，
7: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纬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Music Meridian， 音乐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启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10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春节回家，温暖团圆。
5: 当岁末的钟声悠悠敲响，心中那份思念便越发强烈。春节，这个承载着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节日，正向我们缓缓走来。
4: 春节是张灯结彩的喜庆，是亲人团聚的温馨。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旅途多么遥远，心中那份对家的渴望，始终牵引着你前行。
5: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贴春联，挂红灯，吃饺子，这些熟悉的场景承载着我们对家的眷恋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过年了，回家吧，熟悉的乡音，嘘寒问暖，丰盛的年夜饭，是家人对你深深的呼唤。
6: 爸妈，我回来了。

0: 场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

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10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5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Lea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

0: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1: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2: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1: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2: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1: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3: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4: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

对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缩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2: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0: 天平昼夜，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10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5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

0: 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多种常见的疾病早期表现都和春困非常的相似，很容易被忽略。比如说像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的患者，他就会出现困倦、乏力、嗜睡，这是典型症状。患者还会伴有怕冷、体重增加、记忆减退、情绪低落等等。高发人群呢是中老年女性，还有以及有甲状腺疾病家族史者。另外就是贫血了，血红蛋白不足会导致大脑供氧减少，主要表现呢是头晕乏力，容易疲惫。高发人群呢是育龄女性以及长期素食者和消化道慢性出血患者。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是北京时间15:1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提到吃盐多的危害，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高血压。其实我国死亡率第一的脑卒中也和高盐饮食相关。此外，盐多了还会加速体内钙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日盐摄入量低于5克，日常饮食中除了烹调时要少放盐，还要小心无处不在的隐形盐、蚝油、酱料、鸡精等含盐的调味品、话梅、牛肉干等各种高盐零食、榨菜、腌肉、方便面等加工食品都是藏盐大户。在购买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看营养成分表，在同类食物里选择钠含量最低的。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2: Hey there, I'd be there for you by 10.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
0: 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好，
1: 导航搜索任意金门老报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金门老报三，肉就是好。
2: 我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

0: 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1: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你就别上了。
2: 老林，你快来看，这是啥？

间男女听歌排行榜发现，人们的音乐品味在11岁到16岁之间形成，24岁以后就不咋发掘新歌了，30岁以后音乐品味完全定型，很难再有大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在青春期爱听的歌，往往就是陪伴了我们一生的人生曲目，被成年后的我们反复播放，所以每次去 KTV 爱点的几首歌还是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有没有发现你的歌单里面永远都是那几首经典老歌呢？数据科学家研究了1960年到2000年之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是北京时间15:5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换装喷雾千万不要放在车内，发胶、剃须泡沫、杀虫剂、空气清新剂等罐装喷雾，如果在车内暴露于阳光下，罐内的气压会迅速的上升，一旦超过罐体耐受的压强度，就会发生猛烈爆炸。另外像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也最好不要放在车上，这一类呢具有突进效果的物品，如果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比如说在长时间的阳光照射下，眼镜就有可能引燃了车内的纸巾，引发不必要的危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10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4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复旦大学2024年发表的研究发现，每餐不足5分钟的人，脂肪肝风险飙升 81%， 进食过快会延迟饱腹信号的传递，导致过量摄入热量，腰围和内脏脂肪面积显著增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早餐时间用时为15到20分钟，午餐晚餐用餐时间为20到30分钟。2021年的营养素杂志发表了一篇研究，分析了日本超过7万名40到79岁人群的晚餐习惯，结果发现晚餐时间不规律，尤其是晚于8点或者是不规律的人群，脑出血风险升高 44%。夜间消化功能减弱，热量更容易转化为脂肪堆积，导致内脏脂肪过高和肥胖风险。吃得太晚，消化系统的负担增加，还会影响到睡眠质量。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晚餐时间最好在晚上6点到8点之间。

0: 在是北京时间16:2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体重是衡量一个人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人太胖或者太瘦都会影响健康。体重指数 BMI 是指衡量人体重胖瘦程度的标准。体重指数 BMI 呢是等于身体米数的平方除以体重的千克数。18到64岁 BMI 的正常范围是18.5到23.9，65岁以上理想体重指数呢为20到26.9，80岁以上理想体重指数为22到26.9。当然啊 ，BMI 呢是一个参考值，由于每个人身体的成分不同，肌肉含量高的人呢，可能 BMI 也会略高，但实际上这并不是肥胖。除了 BMI， 腰围、腰臀比、体脂率和内脏脂肪面积等也是常见的健康评估标准。体重异常容易导致多种慢性疾病，目前被证明与肥胖相关的疾病超过200种，包括糖尿病、脑卒中、冠心病、高血压、骨关节炎等等，还与多种肿瘤发生性有关。只要开始减重，这些疾病都能得到改善。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5: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4: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5: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4: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

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1: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学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现有的研究发现，父亲肥胖人群可能存在胰岛素抵抗问题。胰岛素抵抗可以说是减肚子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因为呢，当身体处于高胰岛素状态，身体内过多的胰岛素不仅会使劲儿加班，把部分的糖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还会抑制脂肪的分解。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过去的减肥过程当中很容易饿，一饿还容易出现低血糖的状态，甚至变得更馋，努力少吃也都瘦不下去多少，经常呢只要吃几顿就会严重反弹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了。破局的方法呢就是运动，运动不仅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的问题，而且呢也是直接燃烧脂肪的方式。另外，父亲肥胖其实并不只是能捏起来的那层皮下脂肪，往往还和内脏脂肪增多有关。现有的研究发现，运动是明显持续有效减少内脂肪的方式。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有的人喊着减重，却越减越……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4: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5: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6: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7: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10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

0: 傍晚时分，又到了跟大家一起听好歌的时候了。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起带着好音乐一路同行。忙碌的星期一，各位辛苦了，谢谢各位老朋友来打卡，欢迎我们的猪猪，欢迎莉莉，欢迎白天不懂夜的黑，欢迎我们的钱儿。白天不懂夜的黑说，飞扬下午好，今天工作比较忙，早早的就来打卡了，有音乐陪伴真好，今天想点一首阿杜的离别，送给自己和所有听节目的伙伴们，希望大家有音乐作伴也能拥有自己的好心情，谢谢。欢迎手机扬言，飞扬又是新的一周，这是忙碌的周一哦，祝大家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也希望好音乐能够让各位感受到一份轻松和治愈。纵横四海，欢迎你的到来。太原今天下了一天的雨，想听一首雨中集景。太原啊，哦，我们有山西的听友了，真好，谢谢，谢谢您，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同时也希望天气不好的日子里，你要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哦。欢迎俩瑞宝，下班快乐，欢迎柠檬不酸。今天的第一首歌其实也是想送给大家的祝福，不管多忙，都请照顾好你的心情。
1: 什么是爱情？

回家的路上还要欢迎我们一路同行的老朋友们，欢迎我们的道道。道道说，飞扬，我今天来点歌了，今天想点一首王杰的《谁明浪子心》，送给一位离开了我们很久很久的兄弟，21年了，原来这歌也有这么多年了，虽然不知道他会不会听到，但我还是想告诉他，我们都好好的，祝愿飞扬和所有的听友新的一周开心顺利平安，也希望小魏姐姐的爸爸能够早日康复，一切都好起来。叔叔生病了是吗？那我们就一起默默祈祷和祝福，然后给小魏姐姐加油。欢迎从杰，下班快乐，欢迎憧憬的未来。张成，谢谢你来打卡，欢迎我们的 Batman。 飞扬，今天是我们家领导生日，想来一首给未来的自己助助兴，那不光有好歌助兴，待会儿啊我再给你们演一段。好嘞，咱们一首一首的来听大家点播的歌曲。第一首呢是我看周末这位朋友就在留言，但是周末没有咱们节目，所以今天我们给他补上，来自卡卡，他想点的歌曲叫做分分钟需要你。下一首我们来听阿杜的歌

回家的路上，城市傍晚继续陪伴在你的身边，听着一首又一首我们熟悉的老歌，也分享着一段又一段的路上心情。欢迎此时此刻在下班路上来报道的南浦望舒，非常我今天想点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罗大佑的老歌哈，我们稍后来听。还要欢迎我们的芷云，欢迎人人从森好的，谢谢。还有我们的燕子，下班路上一直听你的节目，飞扬第一次点歌，想点一首云起好易燃的歌。嗯，我不一定有他们的歌，如果没有咱们就听他们其他的歌曲好吗？就听其他歌手的歌好不好？小小雨溪说好好听，这首歌是什么名字啊？刚才播放的两首歌，上一首是阿杜的离别，再上一首是回春丹乐队翻唱版本的分分钟需要你。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点播的，刚才他也送出了自己的祝福，是我们的道。这时候我们继续来听歌。幻想鱼说，阿杜的听坚持到底吧，分离怎么能有好心情呢？失恋了吗？人家点的歌是人家的心情写照，咱就不做评述了哈，咱听自己点的歌。你想听是听闻远方有你是吗？下雨下班的路上破天气真烦，点一首什么歌呢？听闻远方有你。你看在烦之前你已经给这天气定义了，你说的破天气它都破了，肯定招人烦呀。但是我们如果是在说天气就纯纯的说天气，那天气和烦就是两回事儿。我感觉到了你今天的这个心情不好，字里行间全都是嗯。没事没事啊，待会儿一起听歌。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

星期一的忙碌呢总是多现成的，李总也找你，王总也找你，然后呢小张小王小李也找你，所以会觉得这一天整个人是很撕裂的一种状态。所以星期一的大伙儿辛苦了，忙碌的一天到这里差不多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在回家的路上选择跟我们一路同行，稍后一首又一首的好听歌曲伴着大家的回家路，也希望我们的新朋友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老朋友的话呢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跟我们一起在福利社里面抢好物，同时也可以去收获来自生活中的小小惊喜。这个时候在回家的路上，不管你在哪座城市听节目，不管你那里今天的天气怎么样，都希望好音乐给你能量。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是一份生日祝福，今天是我们的老听友，我们的 Batman， 平时他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忙碌，而且是属于比较紧绷压力比较大的，所以一般这一类性质的工作呢，家人就是自己坚强的后盾了。今天是他爱人的生日，所以呢他要点一首给未来的自己送给他的另一半，想跟他说生日快乐，感谢这一路有你的作伴托举和帮扶，希望未来你们两个都是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牵手前进的好伙伴。给未来的自己同步送给二位，一般有朋友过生日我们都要送出生日的祝福，那就小唱一段啊，又给大家献丑一下了。公主泪俯首与天齐，公主你万寿无疆，祝我们可爱的伙伴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不光生日快乐，平日也要快乐。如果有人觉得我这段唱的又不好听又跑调，您就纯粹是当刚才的这一段啊、哦，它是杂音，你放了它好不好？你不要投诉我，我现在都怕了。我特别想在节目中真诚的为大家绽放，竭尽全力的给大家服务，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节目的真诚。但是我又怕有些新听友他不太清楚我们节目的性质，说这个主持人占用听友的时间，自恋唱歌，哎呀妈呀，解释不清楚。所以懂的请收下这段礼物，不懂的请高抬贵手，好吗？啊，我想我们会慢慢的走进彼此，了解彼此。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会成为朋友的，因为我们是很真诚的在陪伴大家。继续来欢迎此刻一路相伴的尾巴小魏姐，还有我们的敏儿、好学、险峰、小燕子、君君、L， 祝大家下班快乐。

北京时间的17:44，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小云哥来打卡，欢迎 L 说下午看到了一场路上的事故，希望骑电动车的小哥能够尽快的恢复身体，然后也想把下面的一首歌送给幻想鱼，想问问他最近好吗？所以幻想鱼，你还在听吗？我们的听友大家庭，大家都是很关心你的，最近你的状态怎么样，你的心情怎么样？今天我知道你的心情是有一点点的不好的，因为你觉得天气不太好，然后可能也有其他的原因哦，让你比较烦。那我们下一首歌就会听你点播的这一首咯，听闻远方有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希望你刚好收到了朋友们给你的祝福，让你感受到即使在不那么美好的日子里，依然有朋友在祝福你。听闻远方有你，我便送上真诚的祝福，愿你一切都好。再来欢迎我们的明艳，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蓝天白云还有美美的心情，希望这周开了个好头，这一整周都能够顺顺利利，顺心如意。还要欢迎我们的小米，米米说这几天被麻原诗人的歌刷屏了，想点他们的歌，挺喜欢的，选了一首他们的泸沽湖跟你一起来听哦，希望你还在听。再来欢迎我们的丫丫，丫丫说非常好，各位听友好，回家路上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特别的喜欢咱们节目当中分享的歌曲，还有主持人暖心的祝福，感觉你对每一个听众都很用心，上周也听到了你工作上的小插曲，希望你不要想那么多，人生在世，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这样，岂能事事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吧，咱们坦坦荡荡，谢谢谢谢亲爱的你，希望坦坦荡荡，坦坦荡荡这四个字我们送给彼此，这人啊真的是不能够太过于紧绷，越紧绷你越怕啥来啥，我每天都跟自己说今天一定要把普通话说得标准，准到像我当年去参加普通话等级考试的时候那么准，哎呀，然后我的嘴啊就老是会离家出走不听使唤TP 欢迎你，小王欢迎你的到来，打卡打卡飞扬给你看我的薄荷，哎，你的薄荷好鲜嫩，我的薄荷已经老了，我的那个一颗小薄荷现在已经发展成一大桶老薄荷了，每天我都给自己冲那个薄荷叶，加上两片酸梅，再加上一片油柑，一颗油柑，给自己冲那个水，据说是网红刮油茶，不管了，反正能消耗薄荷是对的。白特曼说非常非常，你没事，你节目里可以唱我媳妇儿说要谢谢飞扬的祝福歌，这是我媳妇儿的原话，让我转告给你，谢谢谢谢有爱的你们，希望你们的善意啊，你们给周边的朋友同事给我们释放的这种善意能够化作更多的甜蜜，在未来也在你们的生活中开出花。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

0: 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like。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中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路上依旧是用好歌与你一路作伴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老朋友新朋友，如果想跟我们互动，都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也可以跟我们诉说你的小小心事。为什么我说小小心事呢？因为但凡能说出来，这事儿就不是事儿了，但是窝在心里，它会一遍又一遍的折磨你。如果你只是想倾诉，或者找个树洞说一说，不想被更多人知道，你写一个自己看，就前面打括号自己看，后面写你想写的话就可以了。有时候我们不敢跟家人说，也不敢跟认识的人说，害怕自己的那点心事最后变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那憋得难受怎么办呢？你可以跟我们节目说一说，我只会跟你说我看完了我只会跟你说你要好好的，因为有时候你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我可以做一个倾听者。你说出来，说出来的过程，就是打下那些字的过程，对你来说就是一种释放。咱们都好好的哈，今天是5月25号，525，我爱我，爱自己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方式哦，就是让自己的身心尽可能的保持舒畅，这非常难，做到了就是爱自己具体的表现了。稍后时间我们来看更多朋友的留言，这依旧欢迎在路上的大家，欢迎三季，欢迎米米说，为了听歌我到家都还没有下车呢，刚才那首你喜欢的埋怨诗人的歌曲泸沽湖已经为您播出完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另一位朋友点播的歌曲，他想听的是李丽芬的爱不释手。这首经典的老歌呢，也是曾经啊我们80后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吧，唐太宗李世民的主题歌，稍后我们会一起来听。这是我们的 TP 点播的，谢谢你点播了好听的歌曲，还给我们节目加油鼓励，一起往前走。欢迎桑桑，欢迎芷云，欢迎谁为我心动，月影小主，欢迎你的到来。他说飞扬傍晚好，也向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问好。这个周末呢，去了我最喜欢的书店打卡，因为27号这家书店就要关门了，心情五味杂陈的，因为这家书店真的陪伴了我很久很久，是我青春记忆里一部分美好的时光。特意买了飞扬姐推荐的书，就算跟她好好告个别吧，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在我的青春里也有这样的一家书店，它叫点点书屋，在很多年前我工作的那个城市的一条街道上，那条街呢每到5月份就是这个季节还会开一种花，我

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花，它香的那个香味飘的空气，就你闻过去你都会有点眩晕感的那种。那时候我跟我的室友，我们两个女孩子，一到周末的傍晚，我们就会去逛这个小书店，买我们喜欢的书，喜欢的杂志。虽然后来的后来书店是关门了，但是每一次想起这些，就会想起那些我们闻着花香走进书店的时光，会想起我们一起挑我们最喜欢的书，最喜欢的杂志，然后看完之后在晚上在宿舍里卧谈会去分享它。所以有些美好是永不落幕的。谢谢月影小主跟我分享这样一段关于书的美好时光。哎呀，实体书店真的好难，也向老板送上一个祝福，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回家路上把大家喜欢的好歌一首又一首为各位呈现。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小袁想听到的，歌名叫做又是艳阳天。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九九艳阳天，而这一首歌它又要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关于好天气之下的美好心情和明媚记忆呢？也谢谢小袁今天给我们的歌单，再添一首歌。大理，感谢你给我们的鼓励哦，会好好加油，会好好努力。欢迎冬至，潇潇说，今天都是听的好听的歌曲，认真开车无法留言，到家了赶紧来分享一下。感谢飞扬和朋友们，每天都有这么多好听的歌，很开心。那就让我们一如既往吧。

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天天天蓝说，飞扬姐，刚才你说了一个自己做的薄荷水是怎么做的，刚在开车没有办法发信息问。那个很简单，因为我们种了好多薄荷嘛，它会老，然后就觉得浪费了，所以我是基本上会把一些那个老一些的薄荷叶子，新鲜的我还不太舍得，把老一些的薄荷叶子剪下来洗干净，话梅，就是咱平时吃的那个干的那个话梅，话梅干，我一般会用大概三四片叶子，两颗话梅干，然后再配一颗那个油柑，就是一种小水果，有就有，没有就算，或者一个小金桔，或者一片柠檬啊，就类似都可以，家里有啥用啥，然后凉白开，把它们一泡啊。你就会爱喝水啦，因为好多朋友不是觉得喝水没啥味道，但是呢喝饮料或者说喝小甜水的话身体负担又会比较重，所以自制的啊健康的小甜水，这个甜其实是打引号的，它基本上就不咋甜了，但它确实是比白开水没有味道嘛，还要稍微的给你一点味觉上的愉悦感。家里有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尝试着做，其实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可以自制很多很多种低糖的健康的果茶在自己家里头，这样又不用花太多的钱，然后呢又可以让自己的健康方面得到保障，同时呢也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其实当有时候你把专注力放到一件事情上把它做好，不管这件事儿是工作是生活还是一个小手艺，你都会找到生活在这一天在当下的那种乐趣。就像我们小时候看蚂蚁搬家可以看一整天，为啥呀？没有人打扰啊，你很专注啊，所以哪怕这件事情再小，你专注的做好了，你也会收获很大的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够从生活的细节里去发现属于你的小美好。欢迎谢欢，谢欢说笑死我了，现在真的任何工作都怕投诉啊，我们电台主播也是啊，我要投诉，飞扬声音好听，这节目太好听了，我嫉妒。你怎么这么可爱，欢欢？完了，我当真了，我又害怕了，我应激了。FAY 飞啊，我的英文名的同名的这位朋友，你的信息我收到了啊，具体的我就不念了，心意我感受到了，感谢感谢，也谢谢你在回家路上给出的提示。现在呢，我们的飞啊所在的城市是有雨的。在成都是吧？还是在哪座城市？成都今天天气挺好的。今天哪个城市下雨了？刚有朋友跟我说，咱们如果你所在的城市下雨了的话，开车一定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哈。何必敷衍，想点一首小小新娘花送给正在加班的同事们，祝大家天天开心，永远没烦恼。还有我们的丽想要点歌，想点播什么歌曲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柠檬说，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淋雨一直走，我觉得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逆境中勇敢保持自我往前走的人都很合适，送给自己，送给飞扬，送给所有努力的朋友们，送给星期一的大家，谢谢。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

城市傍晚继续来问候和陪伴各位。嗯嗯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飞扬你知道吗，听你们节目的感觉就是耳畔开出花，是这些歌好听对吧，让你在回家的路上觉得很放松，人在放松的时候心情就会愉悦，愉悦了看世界就会觉得一切很美好，

谢谢你把这种美好的感觉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憧憬的未来，想点凡人歌。好，稍后我们来听哈，再来欢迎此刻一路同行的大家。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一，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感谢雨薇，雨薇说她前段时间呢去看一位朋友自己种的，就是在那个水盆里啊自己种的小睡莲，叶子已经长得蛮好了，从看它是一粒种子开始，一点一点的开口，一点一点泡到水里，然后有了一个小嫩芽，到现在长成了一片叶子。他说叶子上的小露珠好像就在我的心尖跳舞，特别美好，所以想拍下来跟大家分享。在我的角度看来呢，这个小睡莲的叶子以及叶子上的小露珠就好像是一颗心，一颗心上装着晶莹透亮的梦想也好，爱也好，所以我也把它做成日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句话的能量语录分享给各位，全世界最好的你呀，一定要好好爱自己，刚好匹配我们今天的日期，5月25号，525，我爱我。愿我们每个人都在很好的养着自己，好吗？继续，喜欢这个日签的朋友可以发送数字一去领取一下。想听什么歌曲的朋友还来得及啊，我们还有3首歌可以点。欢迎我们 SLX 下班快乐，下班路上感谢有你。谢谢郑潇的一路同行，傍晚时光快乐。谢谢每天一如既往来我们节目里打卡，还有我们的阿元，欢迎你，欢迎聪聪，欢迎熠熠生辉。 Rebel 说飞扬我来喽，欢迎。今天想听到的是孙楠和韩红唱的《美丽的神话》，没问题，下一首的下一首就是你想听的歌，

颖儿说，飞扬姐，你们节目里的歌太好听了，每次回家路上都舍不得下车，就是想多听一会儿歌。谢谢，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对于在电台听歌这样一件其实以前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现在大家的娱乐生活方式太多元了，多元到好像坐在车里听一会儿电台的歌曲反倒变成一种小众娱乐了。其实有时候适合你的并不一定说是一定要跟别人一样的，就你自己觉得舒服自在的方式，它就是你的能量源泉。你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跟别人一样的，那你觉得你在这种状态之下听歌很放松很治愈，那你就给自己一点这方面的时间投入就好。我相信在这种状态之下，你忙碌了一天，你的这个疲惫的身躯也好，灵魂也好，都能得到一点点的能量的补给，但其他的方式并不一定能够适合你。所以也谢谢你选择我们，就同频了嘛。再来欢迎我们的 A 玲玲，她说，飞扬姐好，这是我在回家路上第七天听你们节目了，我是从上周开始听的，很喜欢节目中的歌曲，我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个小歌单，但是我突然发现你们节目里的歌单太丰富了，现在我已经基本上每天就听你们节目里的歌，我自己的歌单都不咋听了。您的歌单是自己的私藏，我们的歌单呢是大家伙的集思广益，各有各的所长，然后我们就取长补短，好好生活，快乐听歌呗。欢迎阿芬，飞扬分享我的第二批百合花给你看看，哇好厉害，自己养的百合花就在窗台上，然后橘色的黄色的，我想一下，我好像还没有见过这么艳丽的百合花，平时见的比较多的是粉色的，还有白色的，还有就是香水百合，所以看到你分享的一下子心情特别的愉悦，然后也为你的这份用心点赞。我还看到你的长寿花也开花了，养得真好，爱生活的朋友，感谢你把你生活中的小美好也分享给了我们。欢迎段段，欢迎水晶球，越来越好，谢谢你找到我们。他说，我真的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的，谢谢谢谢，常来哈，可以在微信上已经加了我们的微信了对吧，那就发送，每天发送数字一领日签，发送信息在这里点播歌曲传递祝福，也可以发送飞扬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总之呢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就是志同道合爱音乐的朋友们我们每天的一个小小的必修课。大栗子想听漂洋过海来看你是吗，好嘞，稍后安排。还有我们的王钱，飞扬为了听你们的节目我特意买了个收音机哦，也算是忠实粉丝了，哇感恩的心。

每一天的忙忙碌碌到这一刻并不会完全停下，因为忙完了工作我们还有生活，所以大家都辛苦了。感谢今天回家的路上一路有你作伴，一起听好歌，一起分享路上的生活。谢谢王前对我们节目的肯定，说我们就像多年的老朋友，在优美的环境下大家一起听歌，是不是也可以畅想生活中咱们遇见，大家一起喝啤酒撸串，那也挺美好。好，那就让我们在节目里支个摊儿。希望我们在节目中相遇的时候好好听歌，生活中我们各自好好生活。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城市傍晚，辛苦了，晚上好好休息修复自己，明天是星期二，让我们带着各自的好状态重新投入热辣滚烫的生活。天气越来越热了，各位要记得多喝水，注意防暑，明天见。

0: 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2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对，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

0: 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0: 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5: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6: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5: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6: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5: 啊！这是不是医疗

0: 만큼 하루아시
1: 사랑해요
2: Ich hau von jou
1: Ich älskete
2: Ich hau von jou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

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你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0: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6: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7: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8: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5: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9: 小巴兔巴鲁巴，拉起耳朵竖起来。
10: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5: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1: 我是谁呀？
12: 妈妈，
11: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2: 你
11: 亲一下妈妈。
5: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3: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4: 你真棒。
12: 来呀，咱们一起玩。
5: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15: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0: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 95%。 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2: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

0: 是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 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

0: 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1: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2: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5: 是，
2: 是，
6: 5、4、3、2、1，点火！
1: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中国航天工竭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3: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6: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5: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4: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5: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陵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陵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6: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5: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12: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7: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12: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下收工作。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11: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0: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

0: 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慧、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2: 没有什么能够阻碍。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0: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一闪一闪亮晶晶，是每一个人在小的时候都会学唱的一首儿歌。但是现在，在人长大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再次去唱起那些小时候我们学习的儿歌，早就已经没有原来那种童真的味道在里面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当你长大了，再去回看你曾经的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纯真和童真的年代，确实特别让人怀念。21:04，欢迎大家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找到我。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直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如果您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四个频率 FM88.9、FM90.5、96.5、103.2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今晚

又是周一了，每到周一的时间里面呢，你给我一句话，让我来给你送出一首歌。所以今天晚上有哪些想对我说的话，包括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以及碰到了什么样的人生感悟，以及你的身边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都可以用文字形式留言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八九五九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给我留言。今天晚上给我一句话，让我根据你的话，根据你的故事，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打卡的老张、憧憬的未来、饺子同学。 EV 大表姐呢给我发来的这段话是这么写的，她说我到家了，刚刚旅游完一圈回去，回家的感觉真好。虽然呢我感冒上火了，但是火不过我亲爱的小伙伴们，还热情的来接机吃饭，太美好了，特别的爱你们。不知道你这次去到张家界旅行，有没有吃当地最有特色的三下锅呢？可能也就是因为吃了三下锅，让你觉得马上上火以及感冒了吧。不过回到家的感觉确实很好。这首歌今晚送给你的主题曲，刘德华的《回家真好》。

回家的感觉真的很好，但是我觉得去外面旅行的感觉真的很好，特别是去看一看这么漂亮的张家界，像仙境一样的张家界。我想大表姐此行应该也是完完全全有很多的收获吧。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新89.59上来打卡的道哥以及李正盛以及冬至大哥小燕子，正有此意。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输入打卡两个字，让我也看看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和平哥同学了。和平哥说，大然晚上好，我来打卡了。最近呢和老公冷战了十多天，谁也不服，谁也不服输，而且都不主动，感觉心情不太好啊。怎么说呢，我觉得成年人当中其实可能两个人之间最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就是冷战，因为互相之间本来谁也离不开谁，但是却用那种不说话的方式去对对方去宣战。我觉得这个东西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你，因为呢我好像没有跟别人冷战过，只是想说毕竟是两夫妻了，要一起携手度过接下来的余生的日子，那总是还得要在生活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吧。在同一个屋檐下，总是还有很多生活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去分享，要去商量，要去本身规划很多的事情。所以冷战的时间越长，其实对你们的这个小家庭来说就越是一种伤害。当然我也能够理解你，毕竟呢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也是一个有一点自己小骄傲的人，所以让我先低下头去跟别人认输，让我先低下头去跟别人主动，好像我又做不到。只不过恋爱、结婚、婚姻，它毕竟都是两个人的事情，不管是谁也总得要有一个人去先主动啊。或者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去尝试一下，因为哪怕是一个不经意之间的那种小小的提醒，这样子可能会让你们的爱情、你们的婚姻多了一些更好的粘合剂呢。送给你的这首歌曲，侯湘婷的《冷战》。哇，这是当年27年前的一首歌曲了，但我希望你们冷战赶紧结束。

冷战越是安静越是战火频频传，其实谁都不想冷战，但其实就像有过冷战经验的道哥说的那样子，那肯定要是有一方先低头才行。其实如果两夫妻之间不要去计较那么多的话，这次我先低头了，下一次他知道感恩的话，就会知道他先低头了。强夫人说，冷战最伤身，最好是发泄出来，最好是痛痛快快和对方吵一架。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个方式，因为我确实觉得好像有很多的时候，有些事情它就是必须要去吵出来，才能够让对方之间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也知道你此时此刻你需要的到底是什么。王小二说，我感觉好像两个不善于表达的人就真的很容易冷战。对，有这样子的感觉，特别是很多的I人，或者说本身在吵架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天赋又没有什么逻辑性的人，很难去把自己内心里面想说的东西完整的表达出来。但是你这辈子不能总是要去靠别人去猜你在怎么想，因为猜来猜去最后的结果就会发现两个人之间多多少少总是会发生一种误会和隔阂了。所以希望和平哥早点去解决你的冷战问题吧。21:19，今晚的歌单，把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的状态，以及最近有什么人生感悟，发送成文字，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给你今晚送上一首专属的主题曲。所以记得在新8959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让我看看你最近有些什么样的生活感想、工作感想。让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主题曲。 Betterman 同学说，大然，今天是我媳妇儿40岁的生日，也是我们结婚和相知相爱20年的纪念日，感觉时间好快呀。哇，真的很幸福，刚刚碰到了一个冷战的，这里又迎来了一个结婚纪念日的。而且我想你们会选择在太太生日的那天去结婚去登记，应该当时也是特别特别的浪漫吧。当然我觉得这也有点好处啊，对于老夫老妻来说

说我就不用记两个日子了呀，原来老婆的生日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呀。所以今天晚上送给你们两个的这首歌曲 Batman 和你的太太最重要的决定，我相信不管是在20年前还是在现在，你们两个都是双方最重要的决定。

就像这首歌里所唱到的那样子，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一段好的婚姻，一段好的感情，一定要互相之间给彼此更多更多的包容性，也给彼此更多更多的一些空间，才能让两个人的感情能够持续的长久下去。当然了，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也特别提醒各位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记得帮大然点个关注，帮我送出一个粉丝灯牌，帮我加入到大然的视频号的粉丝团，助力我的视频号直播间能够上热门，谢谢大家了。那么同样在我们的微信的最近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因为有很多南方地区的小伙伴们都在说最近好热好热呀，怎么办呢？为什么？因为确实现在已经到了夏天了，夏天里面总是会流很多的汗，会总是出门要进行暴晒，所以呢，经常开车出门在外的朋友们，或者经常有户外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做好隔离。而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 CPB 的长管隔离的正装只要169，因为平常很多的女生，包括有很多的男生，在夏天的时候呢，总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油光满面的情况，但是有了 CPB 的长管隔离，它有一种特别好用的叫做转油为水的功能，也就是说你在脸上擦上了 CPB 的长管隔离的防晒，不仅能够帮助你抵挡紫外线，保持肌肤的安全，保持肌肤的健康，还能够帮助你去转油为光，把那种油油的油腻的感觉都去掉，每天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像开了柔光滤镜一样的特别的清爽，而且绝对不闷痘，特别的丝滑。 CPB 的长管隔离的正装，平常呢去电商平台上，哪怕是在年终大促的时候，也都是需要一个200多到300块钱一支，但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169直达秒杀。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大然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下半段的那个叫做底部菜单栏里面，点一下那个键盘的按键，进入到对话框，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 CPB 长管隔离正装169元心动秒杀的福利，赶紧行动起来，在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来抢购 CPB 的长管隔离的正装吧。夏天确实不能缺少这样的一些防护措施，当然夏天一定不能缺少好音乐。今晚的音乐，我要的世界，送给每一个正在听着城市夜飞行的都市夜归人。

眼前的世界，音乐演奏中，还有一切一切的美好在等待着我们去闯一闯，去看一看。所以这个世界还是有着发着光发着热的时候，所以请你千万不要随时随地去放弃自己。21:32，城市夜飞行正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视频号里面，记得帮大然点个关注，帮我送出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视频号的粉丝团。今晚的歌单主题，想来听听你最近的故事。不管你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怎么样，又或者说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碰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一些特别的感悟，你都可以把你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留言告诉我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秋秋同学。秋秋说，大然晚上好，明天我要去医院做复查了，给我个祝福吧，愿我一切都顺利。其实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结果不是那么理想，医生让我再做再进一步的检查的话，我就会选择不做了，就让一切顺其自然。求求你千万别这么想，因为你要知道，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具体情况，但不管怎么样，请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因为有很多的人总是觉得说，哎，我不做进一步的检查了，我不去治了，我这个病是不是不去管它就会好了。我觉得千万不要抱着这种心态，如果是真的碰到了生病，真的碰到了身体不好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要听听医生给你的治疗方案，不要随随便便的去放弃，也不要随随便便觉得好像自己就能够人定胜天一样。我们要积极乐观的去面对任何的困难和挑战。人吃五谷杂粮就一定会有病痛，所以这个世界其实在健康这件事情上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当然首先一定是祝你一切顺利，首先一定是祝你明天检查都是正常的指标，但如果结果不是那么理想，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医生让你再做进一步的检查，一定要积极的配合，乐观的去治疗，越早治疗

越早配合才能够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呀，你可别千万别什么一切顺其自然了。所以今天晚上这首歌曲，我代表所有正在听着城市夜飞行的听友们，一起送上像丝丝清泉般的祝福来送给你，一切顺利，加油。

让我们拜托清风送上给你的祝福千串。小薇姐姐说，大然说的非常对，不要放弃，听医生怎么说，不管检查是怎么样的结果，你都要振作起来。你自己都放弃了，别人如何帮你呢？加油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雪花同学说，自己的心态其实就是最好的良药，所以真的是大家一起加油。辉哥说，现在的科技已经进步很多，先进很多了，很多病都是小事儿，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话。你可千万别总是觉得好像医生是在吓你，或者说医生是在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去配合积极治疗，才是我们现在该去做的事情。所以也跟秋秋同学说，请你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所有正在听着城市夜飞行的听友们都在给你祝福，都希望你明天结果是一个特别圆满的结果，即便可能没有那么理想的话，你也是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一直在你的身后送上给你的祝福千串。接下来星星仔同学跟我说了一段话，他说，大然哥晚上好，我又准时来打卡了，今晚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男女之间难道不能有真正的纯友谊吗？是不是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我 out 了？还是说人心太复杂了？难道就像魔童哪吒之魔童降世里面说的那样子，人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凭你怎么都不能移动？对此你怎么看呢，大然哥？男女之间是一定有纯友谊的，但是这份纯友谊的前提是不要去打扰到人家的家人，因为你们两个之间的纯友谊这个东西是属于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但是如果在对方的家庭，对方的另外一半，对方的红颜知己有任何的反感的情绪的时候，你不要去逼着那个你的女生朋友去做选择。作为朋友，就一定要有自己的边界感。所以我这么跟星星仔说，你能不能听得懂？我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女性朋友，我们从15岁开始就一直玩在一起，包括连她的婚礼都是我去主持的。但是在她的几任男朋友当中，有一些男朋友他就是不喜欢我经常跟他混在一起。那在这个时候，我作为真正的好朋友，我反而是应该要去保持距离感和边界感的。所以本身男女之间有没有真的友谊是有的，只不过这段友谊也是同样需要经营的，而不是在任何时候你去抱怨这段友谊好像你没有得到一个公平的对待一样。这个才是我们真的该去想的事情。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你，男孩像你。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歌词，问你最后这晚会送谁回家，我相信那个人一定会是我，但最后陪在你身边的却不是我。

男孩叫你，薛凯琪的作品。这首歌其实也是说的男女之间的友谊，可能正是好闺蜜好知己，不牵手不亲嘴，但是也能陪伴着你过下半生。真正的友谊永远是细水长流的，所以不要拘泥于现在偶尔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不是你抱怨的理由。真正作为好朋友的角度，是应该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想他的生活和他的那个位置是多么不容易。同样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的秋秋同学说，谢谢大然，也谢谢听友们送的关心和祝福，我也会好好的，我会珍惜我现在的所有。是的，千万，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讳疾忌医啊，所以千万不要去重蹈这个古人的智慧。古人在千百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不要讳疾忌医，所以请一定要积极的去配合医生让你做什么，你就好好的去做，因为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珍惜到你所拥有的生活呀。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道哥了。道哥说，大然晚上好，前几晚呢梦到了我离开了很久很久的兄弟，勾起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今年呢刚好是他离开的第21年，时间过得好快，我们已经从青年到了中年，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轮回了呢，是不是已经重新追逐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了。愿我们一切都安好。我很能理解你这种感受，因为其实我有一段和你特别特别类似的经历。我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时候呢，刚刚进入电台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对我特别特别好的前辈，那个时候我才21岁，他比我大4岁，25岁，其实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年轻的年纪。可是在他26岁生日之前，他也因为意外离世了。当时我也是哭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惨烈，因为我没有想到在进入社会之后碰到的第一个让我觉得可以说是知己的人，就这么突然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说起来2010年走的，到现在16年的时间了，我有的时候也经常会去想到他，会去梦到。

但是就像我拿着他以前的照片会跟他说的那句话是一样的，我说就你淘气，因为我们都已经人到中年了，你却把自己的年纪定格在了最美好的25岁。以后无论我们年纪多大了，想到你，你都是25岁的样子，多好啊。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我相信他们一定在天的那一边，在另外的一个世界里面看着我们前行，微笑着一直跟我们看着我们前行。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也是一个有类似故事的歌手，胡青兰，也是写给他一个刚刚去世的朋友，当年写的这首歌曲《两个世界》。虽然可能现在已经分隔在两个世界，但我觉得心却可以一直的连结在一起。

Goodbye my wonderful world， 再见了我的朋友，我爱的最深的朋友。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不知道你们现在过得好不好，但我觉得现在也一定会听到很多很多那种我们怀念的人、想念的人，那些脸庞都在我们的脑海里永远的印下来。21:56，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今晚的歌单主题，把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的状态，或者说你在身边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用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今晚的主题曲。想要来跟我说说话，想要来跟我聊聊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的朋友们，把你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在底部菜单栏点击那个键盘的图标，然后呢在键盘的图标里面点出对话框之后呢，在对话框里输入你想说的话，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我会根据你今晚的留言，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稍后的时间将进入到的是整点的报时宣传，我们在整点报时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

0: 方式，
1: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电台为您准点播出。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就能每天晚上在直播间里面边听节目边跟我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了。欢迎一下我们的木子娟华说，打卡有一个月的时间。

间都没有来了，这一个月的时间去哪里了呢？当然了，我知道可能每天晚上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安排和不同的事情要去忙，所以呢，城市夜飞行这个节目永远在这里等着你。希望在你本身不忙的时候，或者说你想听听歌的时候，都能打开我们的节目，让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你的背景音，伴随着你在晚上去释放一整天的疲惫和烦恼。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秋姐，她说：“大然晚上好，今天呢又跟朋友们喝了点小酒，吃了好久都没有吃的鸭头，特别开心。”哎呀，鸭头这个东西，我说实话，我任何动物的那种头我都不太爱吃，倒不是因为害怕，就是我对于这种很难去下嘴的东西，就是吃起来很麻烦的东西，我都不太喜欢。他说我特别喜欢跟比我小一点的朋友在一起，可以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新鲜事物的接触，也让自己没有那么快的变老，所以很想给这些弟弟妹妹们点一首歌，大然你帮我安排一首吧。这么跟您说吧，我觉得其实年纪永远都是一个数字而已，只有我们每次在不同的年纪里面去接触到的是都是现在最新鲜的事物，才能够让我们一直保持到的是本身对于这个世界的新鲜和敏感程度。所以呢，秋姐虽然是我们的大姐姐，但我觉得你本身这种心态是我特别特别所羡慕的。当然了，我觉得秋姐呢本身也是一个思想很往前的人，因为在秋姐当时可能结婚的那个年代里面，说夫妻俩要做丁克，在那个年代里面可能还总是会有一些些各种方面的压力来，但我觉得至少秋姐和秋姐夫做到了这一点，不是吗？两个人不也是特别甜蜜和幸福的，现在退了休，好好的在家里过着二人世界吗？所以我觉得有秋姐这样的心态，是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都值得去学习的。不管你未来是什么样的年纪，不管你未来会经历什么，但请你一定要保持一颗和世界去接触的年轻的心。所以这首歌送给秋姐，送给秋姐的弟弟妹妹们，有你真好。

真朋友不会走，一路有你们真的很好。所以呢，多和世界交朋友，多去这个世界里面找一找那些可能在各个方面可能会比你优秀，可能不如你的人，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要打开自己，经常的让自己去跟世界交交朋友。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 Lucy 王小二。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我的节目，正在听着城市夜飞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发送打卡两个字就能收到打卡成功的回复了。缘分让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夜晚听着同一首歌。当然最近如果想买隔离防晒的朋友们，也可以赶紧到我们的城市夜飞行的福利商城里面来赶紧逛一逛，大牌云集，好物不断。就比如说世界都有名的 CPB 的长管隔离的正装，37毫升的正装只要169，这个价格可能是在各个电商平台的年终大促的时候都根本做不到的价格，正品保真啊。你要知道 CPB 的长管隔离在年终大促的时候，什么天某猫金某东至少都是卖200多一只，但今天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只要169，169就拿到原装正品的 CPB 长管隔离的正装。而且呢，这管隔离霜呢特别好的地方是不仅能够防晒，能够隔离肌肤和紫外线，还能够帮助你把本身夏天油腻的皮肤变成柔光滤镜的感觉。独特的黑科技化油为水，所以呢在夏天里面很多人都是人手必备一支的，不想化妆也得涂隔离涂防晒，能够让自己的皮肤永远隔绝紫外线，还能够让自己的皮肤时刻保持清爽不油腻。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然。

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当然了，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最近的工作、生活和感情的状态。像有什么话想说，包括你最近在工作、感情、生活里面遇到了一些什么难题，又或者说遇到了一些幸福的时刻，想跟所有人来分享。你可以把你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也同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我会根据你的这段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不知道这首歌能不能够刚刚好的送到你的心里面去。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你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的软件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里面直接点击键盘的图标，在对话框里输入你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就可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了。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又要来送给大家一首让我们一起前行的作品。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现在离明天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明天会发生什么没有人会知道，但我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同一个夜晚里面跟你一起共度，一起跨向明天，是一件幸福的事。

期待黎明到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啊，因为天开始明亮的时候，就是带着希望的时候。别忘了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的状态，包括你在生活当中有碰到一些什么事情，不管是开心的、不开心的，欢迎大家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给你今晚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要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一位叫做 Crystal 的同学，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Crystal 说想他，这个他还是一个女字旁的他。我不知道你想的这个他到底是谁，是朋友，是爱人，还是家里的长辈的女性，但我觉得在深夜的时候总是会特别特别容易开始思念和思想。那既然想他，不妨给他打个电话，或者给他发条短信、发条微信，告诉他你这时候正在想他吧。当然可能他不在你的身边，所以对于你来说，他是不是一个遥远的他呢？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专属的主题曲，张学友《遥远的他》。

遥远的那个他，或许这个他也是在正好想着你呢，所以不妨跟那个遥远的人说一句你想他了。22:27，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今晚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想跟我说哪句话，想跟我随便来说说你的生活、工作和感情状态，用一句话来换一首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给我留言，让我根据你给我发的这句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城市夜飞行会在每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节目，还能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边听节目边跟我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了。接下来这首歌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红星闪闪同学。他说，大然你好，最近总是感觉生活有一点点无奈，工作也不顺利，感觉感情又没有着落，都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在同一个时期都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种疲惫感在里面吧，但我们人之所以为之人，我们跟别的哺乳动物不太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本身人是有感情的，其他的动物他们可能只有天性，只有野性，但是没有很多的理性。但作为人类来讲，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主宰这个地球的最高等级的生物，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理性，有了情感。所以对于你来说，你可能在这个时候觉得工作也找不到目标，感情也找不到目标，有一点茫然，但这都只是暂时的。因为你想想看，你能长这么大，能够顺利的读书、工作、生活，一定是你的身边有很多爱你的人，一定是有很多很多人在陪伴着你一起去成长。所以哪怕是为了他们，为了下周比如说能够和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去吃一顿饭，为了能够在下周末回到老家去看一看父母，能够让你在未来10年之后再回想今天，你依然觉得当时的自己没有辜负你的热血和你所有所有的努力，这都是

动物世界，其实我们都生存在一个和所有动物和平共处的世界里面，只是人类为什么成为了动物世界的主宰，就是因为本身人类用理性和感情去创造了一个专属于人类的文明。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打卡的欧巴桑，还有陈振霄同学，以及在视频号里面刚刚来的小凡凡，还有北齐光，也要跟在视频号里面听了很久的我爱我家以及徒步旅行，好像也是两个很老的名字了，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连关注都不跟我点，太不给我面子了吧。当然了，今天晚上本身把你生活、工作和感情的状态用一句话的形式来跟我分享，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叫做爱玉联盟的朋友说，最近终于去看到了徐怀钰的演唱会，他是我爱了20多年的歌手呀，虽然经历了低谷，但是还好他现在又重新出来营业了，所以这次看到他的时候，不管他唱得怎么样，我都觉得我要泪流满面了。我很能理解你这种心态，因为特别是看到那种可能从小陪着我们长大的歌手，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出来营业，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听不到他的任何的新作品，你确实会有些些感觉好像你的青春没有了。但突然有一天，如果他又重新出来演唱，特别是在我们现在又不像小时候那样子，可能没有钱去支持他们的演唱。

唱会去买他们的专辑的时候，你感觉去看一场他的演唱会就像是给自己圆了一个梦一样。这个梦是小的时候都不敢去做的梦。所以人长大也是有好处的，是不是？因为长大之后，我们真的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和自己的很多的很多的想方设法去创造条件，去圆掉我们小时候那些朝思暮想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很能很能理解你。所以今天晚上我送给我们这一位爱玉联盟的这位听友，特别送一首 Yuki 徐怀钰的歌给你。但我知道可能很多的人都会喜欢他的叮咚、天使、向前冲等等这些可能脍炙人口的朗朗上口的作品，但我今天要送给你的却是一首可能只有真正喜欢徐怀钰的人才会去单独收听的抒情歌《爱像一场重感冒》。因为这首歌曲真的是我特别喜欢徐怀钰的作品，本身能够把他那种非常清亮和单纯纯净的嗓音表达出来。写了封

爱像一场重感冒。这是当年刚刚出道的徐怀钰唱着少女系的情歌，虽然说好像这首歌曲并不是那种朗朗上口的会在大街小巷里面到处去传唱的旋律，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却是这么多年里面我一直都放在我的播放器里面的一首作品。而且那个时候最为清澈和单纯的徐怀钰的嗓音是我最喜欢他的时候。当然我觉得徐怀钰也算是苦尽甘来了，毕竟这么多年下来你会发现他可能经历过很多的低谷，也经历过很多很多让你觉得他可能再也不会回到娱乐圈的感觉，但是他却依然还是在舞台上坐着那个闪闪发光的 Yuki。 而那个时候他被叫做平民天后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唱片圈没有那么多的私资源，也没有很多什么所谓的皇族去保驾护航，他就是靠一张一张的唱片成为那个时候全民票选全民都爱的一位偶像。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今天晚上我想特别送给大家的一首歌，因为我觉得电台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等于是一个陪伴者，不管是说电台用音乐来陪伴着你，还是每天晚上看到这么多的听友们一直在听着大人的节目，双向奔赴的陪伴。因为人都是群居动物，我们都不喜欢孤单，我们也都害怕孤单，所以在刘若英的这首《陪伴者》当中，我们可以去彼此的温暖自己。

22:47，那今天晚上可能没有很多的人想要来继续跟我分享你的故事了。那接下来这两首歌曲来结束节目，就是大然来专门送给大家的歌曲吧。因为这两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众化的歌曲，算是我的精选私藏好歌单吧。这首歌曲呢，本身它作为一首粤语歌，虽然这位演唱者你一定认识，但这首歌曲可能并非两广地区的朋友们却一定没有那么熟悉。但是不管是歌手本人还是创作者，都说这首歌曲是他们最爱的两首歌，陈慧琳和雷颂德合作的歌曲《风花雪》。虽然好像一提到陈慧琳和雷颂德，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像《不如跳舞》《大日子》《花花宇宙》等等等等这些非常非常节奏快的电音舞曲，但其实不管是雷颂德自己还是陈慧琳自己，他们两个作为多年的老友，在音乐上有很多的共通性，也有很多同样的喜好。他们最喜欢的却是这首抒情歌《风花雪》。风花雪月少了个月亮，而且这首歌的演唱难度是非常的大。陈慧琳当年说唱这首歌的时候，在录音棚里面整整熬了3个通宵。

作为音乐上的老朋友，雷颂德和陈慧琳呢，其实合作了200多首作品，但是没有想到，不管是创作人还是演唱者，他们都会更喜欢的是这首《风花雪》。虽然这首歌好像确实没有那么红啊，但是呢，最近我在看到小红书上，雷颂德在小红书的账号里面还专门去跟大家分享了这首歌，因为我也觉得这首歌曲确实很难唱的同时，又有一种特别特别的意境在里面。所以我想，作为音乐人严选的作品，这首歌应该也算是一首很值得大家去打卡和收听的歌曲了。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正在进行特别的心动福利的折扣， CPB 的场馆隔离的正装只要169，如果各位想要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新8959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的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的公众号之后呢，在对话框里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稍后的时间，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然还会在视频号里面再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所以呢，大家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也会欢迎大家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继续在微信的视频号大然 FM 的直播间里面来继续锁定收听城市夜飞行的彩蛋版。同样也欢迎一下最后面来打卡的马长正同学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其实相比较 SHE 有很多大热的作品来讲，这首歌不算是那么的大热，但因为它背后的故事写得太好了。可能原来熟悉我的老听众老听友们都知道，我在节目当中有说过好几次这首歌的背后的故事。他说的是一个分隔了40年跨越海峡两岸的爱情故事。在40年代，因为战火的纷飞，让当时的一对年轻的恋人，一个留在了上海，一个去了台北。当两岸真正实现了互相交流之后，两个人都已经是垂垂老矣。结果在上海的这位爷爷，一生未娶，在等待着他心目当中的那个他回到身边。SHE 的这首《我爱你》，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看看这首歌的 MV， 它有一个专门拍摄了这个真实故事的音乐微电影。明晚的同一时间，城市夜飞行继续来听歌，稍后视频号里面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0: 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与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

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智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间。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好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2: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

0: 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换。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

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

0: 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0: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

0: 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

匈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

0: 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 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

0: 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五届围棋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 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呀？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6: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嗨，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摩牛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哎，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琳，我挑我的早间时刻来送给各位。摩牛精神的问早时刻来啦！来吧来吧，这些早起的人，早上好啦，种花家。无赖早上好，还有我们的永旺之前大雨早上好，刘吉哲来啦，
1: 小院小院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家人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家人是哪里的家人？吉林的。你家在吉林还是吉林人在沈阳啊？今天沈阳天气咋样？还有我们的大胖墩儿，早上好。
3: 靓仔，早上好啊。
0: 早上好哦，东子。
4: 早上好。
0: 早上好嘞。全新的一天又开始喽。啊，瑞宝爹来了，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熙然，早上好，他说早上好，我小亮啊，天天起不来看啊。那句话怎么说的？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一年到头啊，总有那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月，早上起亢奋呢，比较困难，是不是、啊？正常。我就佩服谁呢？就是咱们的有个听友，就是叫教授的，十点来钟，哎，睡了，五点多起来了。你说你也不早上出去遛弯儿，你也不出去打太极，你说起那么早干啥呀？一念之间。
2: 小亮哥哥早上好，去上学啦。
0: 哎，乖乖，上学去啦。早上饭在学校吃还是在家吃啊？乖乖别忘了啊，那个早上饭把牛奶喝了，然后鸡蛋都吃了啊。喵喵，
4: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嘞，喵喵鸡全家。还有我们的静松，
5: 早上好小亮，
0: 早上好哦。你身边谁呀？吵吵把火的，该不会是我吧？还有金子来了啊！金子说：“早上好，小亮，沈阳今天啊不太晴朗啊，但是很凉快。”做你的贤妻，早上好。还有油英来了，
6: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树立正理头，沈阳今天晴天啊，小亮啊，早上这怎么不是啊、就是你俩这沈阳不是一片天呐啊，敬业思，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啊、你是个胖小啊还是个鸭蛋啊？让心灵去旅行，还有我独哥早上好，潘坤早上好，蜘蛛侠早上好，密斯刘小亮啊早上好、哦、哎呦我这嗓都哑了，是密斯刘啊，是你嗓子哑了，你还你家小孩嗓子哑了呀？那小孩嗓子哑了，这阵儿就又运动会了，又体育课玩玩的高兴了，在学校里喝水少了，那你嗓子哑了，那是不是上火了？对，得提醒一下孩子们啊，那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学校的时候，咱能不能多喝水？哎，在学校里多喝点水啊，宝贝们。 好吧，7:14，摩妞精神继续来送上好听的歌，来自于杰伦的《太阳之子》，送给各位。

0: 哎，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太阳之子》，早间时刻来就送给此刻在路上的友友们。哎呀，小时候啊听周杰伦的歌总觉得吐字不清楚，哎，岁数大了，哎，是我啊，我说我啊，我岁数大了，哎，听周杰伦的歌还能听清楚歌词了。再不知道是我岁数大了还是在听周杰伦的歌现在稍显有些闹腾了，是我岁数大了还是啊，继续为在路上的车友们问早。欢迎各位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来和我们互动。哎，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的具体方法就是打开您的微信，然后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添加好友呢，点开之后呢，有好多个选项，最后一项呢是服务号，在服务号这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这四个字儿，然后呢点击搜索。哎，搜索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的服务号，点击关注，然后呢就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菜单栏打字和用语音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了。尤英来了，尤英。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今天沈阳的天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很充足，照在身上很温暖
0: 啊，阳光明媚，是不是啊？亮亮快快的，是不是啊？哎，励志向上。
2: 走啦走啦，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完，王旭来了，他说小亮啊，今天我生日，祝我生日快乐吧。你想要哪种祝福法啊？我旭哥，祝三号台的旭哥生日快乐！有没有让你找到夜店的感觉？祝三号台的王总、旭哥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0: 哎，旭哥生日快乐啊！哎，我们节目真的。侯健来了，早上好。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郭乖，早上好。继承。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郭乖，早上好。哎呀，昨天又被叫家长了。啊，不过没啥大事儿。老师说王叉叉叉叉啊，啊不是王叉，哎，王叉叉叉呀，哎不是，他说王叉叉叉的爸爸呀，那个那什么，跟你说个事儿，你们家王叉叉叉啊。哎呀，那个咱就是没事啊，那个王叉叉叉爸爸是这样的，就是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咱能不能换一下换个人做好人好事儿？我说怎么的了？他又惹事儿了？他说没有没有没有。他说咱们班那个就那个小猴亲儿啊，就那个一号闹腾啊。不是上体育课腿摔了吗？完天天啊就坐一个婴儿车来上学了，哎，因为家里头刚好有嘛，哎，就坐那小婴儿车就来了，他妈就给推来。咱家小孩就打算就爱做好人好事嘛，天天就推孩子跑，推孩子，早晨负责推孩子去吃饭，哎，完了之后呢，白天的时候负责推孩子那个到操场。像我们这种没有老二的家庭啊，哎，孩子呢就没推过婴儿车，那家推的过瘾，那推的还快呢，哎，又给人小孩推沟里了。老师的意思就是，哎呀，那个小孩的家长就很委婉的表示说他也知道王叉叉叉做好事儿，他推太快了，才给那条腿的给。完了就是他天天推人家吃早饭，你让人少吃点，你小孩吃多了他推上厕所。小孩昨天让我狠狠的教育一顿，哪有像你那做好人好事不让人吃饭，那长身体的时候。好了，7:24了啊，闲言少叙，我们要开始今天第一轮的猜歌了。今天的猜歌第一轮，我们要猜的这个歌呢，就是这么讲啊，今天第一轮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难在哪呢？难在这个人的歌他不好猜，因为多，你一瞬间你不知道是哪一首。哎，我们通过前奏来猜歌曲，这是谁的什么歌呢？往往就是应了那句话了啊。哎，就是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最简单的歌最难猜。来猜猜看，通过前奏来猜猜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准备好了没，各位？好，来开始了啊。

0: 当当，我的叮我的儿。
1: 我再误导一下大家伙儿，哎，你能猜出来？你听出来了没有？第一直觉，刚才这首歌谁唱的什么歌？哎，你看看啊，你看看那些手、脑子和嘴不同步的。Spring 说双节棍吗？那不。

0: 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啊，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刘窦瓦的歌曲过后，我们要揭晓啊今天的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容易一步踏错的，容易猜错的一首歌啊！看这首歌多少人翻了。

0: Blue sky， 蓝色的天空。哎，
1: 小亮早上好，山东济南下雨了，非常凉快。
0: 哦，来自于山东的车友啊，欢迎你。然后那个冷梦爱吃喝，
2: 周杰伦的《本草纲目》。
0: 哎。

0: 哎，正确，侯健。
1: 周杰伦的《本草纲目》。
0: 厉害，糖糖。
2: 周杰伦的《本草纲目》。
0: 哎，这都是厉害的啊！十月正确了，家人。
1: 周杰伦的《本草纲目》。
0: 你看隐形的翅膀啊！你看看，你看看，翅膀说了，这不是辣妹子吗？

0: 哎呀，我有点想，我想想啊，那个辣妹子和哪首歌两个歌，和哪首歌那什么来着？就是有辣妹子版来的。另外，翅膀热今天全场消费由旭公子买单。你说过生日那个王旭啊，李默，
1: 周杰伦的龙泉。
0: 龙泉不对。哎，我再听听你的声，怎么跟我朋友特别像呢？
1: 周杰伦的龙泉
0: 啊，不是不是。淘淘咋猜的呢？
1: 周杰伦，本草纲目。
0: 哎，福正确了，行月对了，然后@11，他说周杰伦双节棍，疫情那会儿天天在家跳操啊。你呀、啊，跳了个假操啊，十一呀、啊。我就跟你说，越简单越容易错吧。佳明，本草纲目没毛病。Cindy，
2: 阿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是周杰伦唱的
0: 《
2: 本草纲目》。
0: 哎，《本草纲目》啊，林夕夕《本草纲目》，然后碧海对的蜥蜴。
3: 谁让你说对了，小亮？这一天呀，就感觉要想做运动，但是确实，这是周杰伦的什么歌？这话在嘴边就说不出来了，
0: 是不是啊？哎，越简单越那啥。还有那个视频号上的小我看谁呀、啊、小雪，哎，也对，本草纲目啊，然后 L 正确了，然后瑞宝爹辣妹子，金子说辣妹子辣妹子，然后那个雨说是龙泉，然后那个雨说那个周杰那个刘德华刚才那啥歌，刘德华那首歌啊，刘德华那首歌叫钻石眼泪。刘影如初说本草纲目对了，无赖是对的，永旺也是对的，尤英来。
4: 周杰伦的啊，周杰伦的歌我不怎么爱听啊，我听不懂。
0: 咱听不惯你这么说。飞，
5: 周杰伦的《本草纲目》。
0: 哎，宣凤平，双节棍吗？格格不入。
6: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
6: 这首歌是周杰伦唱的《精武门》。
0: 哎呀，一杆子直精武门去了。卡萨布兰卡。哎，早上好，他说这杰伦本草纲目，大胖墩也对的，一念之间，他说是本草纲目吗？对的，张成。
7: 哎呀，好不容易赶上红绿灯，是不是周杰伦的本草纲目？
0: 哎呀，早上猜歌啊，一路顺畅的时候，那家呢抓心挠肝的，是不是啊？王淼说是本草纲目吗？对，严小鸭。
8: 周杰伦本草纲目。
0: 哎，东子本草纲目对的，然后加东哥哥
9: 起来晚了呢，没问着，
0: 没听着，错过了这轮，没事，后面还有。玲玲，
10: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没猜出来，
0: 没猜出来正常。最后一条啊，糖糖的。
11: 哎，小亮，你这首歌让我想到了那个
0: 时
11: 候的青春年代。
0: 哎呀，让你想到了当年用动感地带的时候，是不是？哎，让心灵去旅行，辣妹子，这是好雨。
12: 早上好，小亮。
0: 哎，早上好。哦，

这首歌的，就是因为它的有趣啊。前两天还有人问这歌叫啥来的，想不起来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再来播一遍啊，然后呢，会唱的朋友咱们也一起来啊。《嘎连手》。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个时间向您推荐到这个洁面界的，就是洗脸界的扛把子。目前来讲，我个人认为啊，在女生那个，就是在女生的化妆品当中，如果说是洁面系列最好用的，没有之一的，来自于三长。

花，来自于香奈儿家的山茶花洗面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洗面奶呢，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正装。然后现在是有买赠活动，确确实实是划算的。一支150毫升，两支到手呢是300毫升啊。产地来自法国，保质期是有3年的时间的，有盒但是没有塑封的版本。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味道呢不是很重啊，洗完了之后呢脸不紧绷，然后洗的也是比较干净，泡沫也是比较充盈丰富的。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偷用过，确实是好用的。现在是有买赠活动的，两只到手是499，差不多两只的买赠活动的钱是花一只的钱买的两只了。喜欢的朋友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已经关注了乐动城市服务号的车友，直接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好了。

0: 洪斌说完了完了完了，又开始洗脑了。前两天就你问我这歌叫啥的，西
1: 听着人心情感觉特别好，特别敞亮
0: 啊。啥
1: 敞亮？敞亮这个好听，我也喜欢听，我在你的电台已经听了三次了，一听着特别舒服。哎呀，说不上来，反正很好听，
0: 就是有意思啊，这个。哎，我们节目呢，然后那个好多人都说挺喜欢那个富豪的那个歌啊。好汉饶命说我喜欢富豪，小亮死活不补。豆豆我也喜欢，你俩喜欢的是两个富豪啊，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胖胖的有才之人。

7:45了，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二轮的猜歌了。第二轮猜歌呢，说实话就有点上难度了，因为这首歌虽然说以前有猜过，但是仅仅听前奏来去猜的话，还确确实实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叫上来名字，得缓一缓。来听听这首歌吧。这是一首翻唱啊。这首歌的歌词啊，从小到大呀，一直就被误解，从来就没有，一直被误解，就从来呀，好多人都不知道正确咋唱，甚至是。

就这首歌，你记得是谁唱的什么歌不？哎，如果你不记得的话，但你一定知道，小的时候唱这歌的时候，就总说的是我的头像山沟，就是死活想不明白谁的脑袋能长得像山沟呢？长得像山沟一样的脑袋，这长什么样呢？

你说咱小时候有些人头扁，有些人头圆，是不是啊？你说那我的头像山沟，那头什么头型呢？这个问题小的时候困扰了我太长时间了。就这首歌，哎，这个谁听过？

7:49啊，顺便做个小调查，这个时间还有没有小孩哥小孩姐在我们的在路上啊，如果有的话跟那个跟我说说呗，就是儿童节你最想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啊，也让我们心里头有个哈数。假如哎你想收礼物的话，你最想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

0: 啊，这个揭晓一下这首歌，谁唱的什么歌？来，新朋友累。问是这里吗？对，就在这啊。金子说是信天游，然后原唱是范琳琳。大胖墩儿、信天游、航天奇、家东哥哥。
1: 信天游，我家住在信天游。
0: 跟着鸟飞呀，你家呀。

0: 啊，黄土高坡。黄土高坡信天游整岔了。严鹏，哎，那个说我一那个嘎连手啊，那三个字他一直以为是嘎连咖喱树啊，嘎嘎就是那个，哎呀，嘎是陕北西北偏西北啊，偏西北的一个方言，嘎就是小的意思，嘎嘎的就是小小的。联手呢是小伙伴儿，就是嘎联手呢有就是应该是没解释错的话啊，就是那意思，发小那意思啊。联是连接的联，手脚的手。新疆啊有一个饭店叫嘎小嘎子。然后我爸老说去嘎小子。那个薛凤平说这个叫信天游，对的，东子。
1: 嗯，这个很有年代感。
0: 有年代感。
1: 叫信天游。
0: 哎，对的。然后那个 Cindy 啊。
2: 小亮哥哥，这首歌是黄土高坡。
0: 不。
2: 韩星奇。
0: 不是，是信天游。我的头像三沟。永旺信天游，刘静。
3: 信天游，这个是。
0: 哎，瑞宝爹信天游，对的啊。然后静松说信天游。前面
4: 我低头向上走。
0: 然后那个莹莹。
5: 我低头信天游。
0: 对的，演武说八七年的阿姨小人特别喜欢唱，不过是成林版本的啊，糖糖。
3: 天哪，我怎么记得是我的头向天高？小的时候还在想什么向天高
0: 啊，你听的是你我的头像天刚是吧？人家是原唱，是我低着头，那低头，我低头像山沟。我听的是我低头，就是我的脑袋长得像山沟。你听的是我的脑袋长得像山冈，是不是？这个、我就跟你说，这首歌的歌词呢误导老了人了。欣然。
6: 听到这儿我才想起来是信天游，但是吧很熟很熟的一首歌，就是不知道名字。
0: 你看吧，
6: 我小时候听的是我的头向上勾。
0: 你看咱俩一个档的。长安啊，信天游原唱成林吧，好多人唱过。对，加油信天游。云不是方楚，然后他说这个翻唱也太难听了，一点陕北信天游的气质都没有啊。

0: 方楚云卫啊，
1: 我爱你爱了很久，
0: 然后那个
1: 我的耐心，
0: 哎，你在这个字儿念卫啊，在这里还念玉啊。林夕夕啊，他说那个信天游原唱成林，他说林夕夕说，我是不是得适当的猜错几回呀、啊、不然太暴露年纪了。

0: 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